skydiving governing body 的那个 ERGD Technology ERG Director 的人给的 Gene Sharp 给是也的杀多 ERGD 的意思 RD Sharp ERGD 被是本自己的卡着是那个是 ERG 以拉的 Astronomy 也是这个案子比的你在定义 ERGD 也的 Jump 那一拉多阿多 ERG的 Nistrandi Skydiving Instructors 都 ERG